0: 在车房，对。
1: 啊，新阳哥。
0: 车房，请你给的 address， current210 Quail Street。
1: Precinct 210 Quail Street, Precinct.